0: 我叫您来着？
1: 还我不是。
0: 刚才您喊冤来着？
1: 真是。
0: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坛，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。
1: 敢使那老包。
0: 哎，老太太，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，您怎么叫他老包啊？
1: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。
0: 您哪奉承他呀，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。
1: 休得胡言，前面带路。
0: 哎，上台阶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卖门槛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哎，跪下跪下跪下。
1: 包厢哪里？
2: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，因何不跪？
1: 当跪者则跪，不当跪我便不跪。
2: 好过当跪则跪，有何冤枉一一诉来？
1: 你是真包，我便申诉；若是假包，诉也枉然。
2: 你双目不明，怎知老夫真假？
1: 包厢好后有一日真，下文一末我便知真假。
3: 大人下位，下婆莫来。
1: 对，胆大狗头敢来哄我。
4: 我说我们家没那德行。
2: 老夫